0: 法计划加速转向欧盟，英欧寻求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
1: 不卖期房，不做沙盘，多地开发商推出主动现房销售，这和被动现房有何区别呢？将来会成为售房的主流吗？
0: 从先拿地后考古到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改革思路如何更好守护文脉？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金华物具大唱对台戏走红网络。

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美军基地的可能性。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

0: 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此前，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0: 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1: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

0: 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1: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

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小雨转大雨，济南呢今天的白天会出现中雨。明天啊，雨区的落区呢就会收敛到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和江淮这一带了。后天开始呢，雨区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

0: 我这个是做杂志的时候，这是还是杂志的，应该是
1: 颐和园，就是那本
0: 杂
1: 志
0: 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
1: 因为您是编辑，
0: 编辑基本上就是又要做稿、要写稿、要凑稿子、要，因为它是初创嘛，
1: 可能没有那么多写手作者。
0: 为了增加这个吸引力，就要写的要生动一些。
1: 对，这篇就是您自己写的。
0: 这还是比较早的啊，这个比较早。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因为这两个人也都后来都有著作，回忆录似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很多朋友了解晚清的那段历史。

0: 这个君主的一些典礼的时候，他们见过
1: 德龄和荣英
0: 这两个姐妹啊，就推荐非常满意，就
1: 啊。
0: 留在身边。你比如说像这个荣玲跳舞，和她应对这个日本公使夫人这一段，原来也得看单方面的记载啊。当然，这个荣玲跳舞这一个，她确实啊，她是中国舞蹈第一人，中国近代舞蹈。

0: 穿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继续和您一起阅读《颐和园行走记》。他用英文曾经写过《瀛台泣血史》《光绪皇帝血泪秘史》是不是？
2: 对，所以这个也说明，可能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境下，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少女，可能在政治上和情感上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 有一种微妙的
2: 对
1: 朦胧的
2: 幻想，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很危险的，
1: 相当危险，
2: 那是很危险。之所以出。

其实包括上次展览的时候，还有一些文物是我们经过修复的啊，原来残破了啊，或者有的重新的进行了整理的啊，像慈禧油画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这个应该说也是颐和园的文物修复工作和国际接轨，借助国际力量来开展修复，同时也开启了这种

0: 那是卷着带走的，
1: 让它卷着带走的，啊，再加上受潮发霉，这项工作呢，很早在80年代就有外国的机构和组织提出来要修这个东西。
0: 哦，
1: 就是
0: 外国机构提出来，
1: 对对对，像美国的盖蒂研究所啊，像荷兰的这个林堡省，我们也进行过论证。后来当时是要拿到国外去修，当然了，这我们不放心了啊，就是当时没有同意。后来正好也是在我在文物部主任以后，05年又开启了这项这个荷兰

0: 胡伯华氏，
1: 对
0: 啊，后来这个人是定居到美国，包括他的孙子，他的整个家族都在美国定居了。但是当时来说，对我们来说，这种国际合作是还是第一次修复一幅非常重要的作品。国家管理中心上级领导的这种指派，我们去荷兰考察，
1: 先去学习考察了一段，
0: 考察了解他们的这个修复技术，他们的修复的这个水平啊，然后回来进行各种的程序，包括专家论证，包括申报这个项目。2006年

了解了一些这个国际啊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规则，通过还我们还召开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在北京的区域的，你像这个徐悲鸿那个纪念馆，你像故宫博物院、中央美院这些这个研究油画啊和油画收藏修复工作的这些专业人员都参加了啊，在当时也对

0: 研究，包括对花式湖泊的研究，
1: 对，
0: 然后我也有一篇小文章。
1: 而且就是这幅画背后也有故事，我们现在看到他之所以说三四十岁，那是因为慈禧他觉得你面部不能给我画有阴影的，是吧？
0: 对对对，这里边也有很多故事，包括我也在看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清末官员的日记，他对这件事也有记载啊，包括这个花式湖泊。他本人

0: 特别大，一个是我们这张文物的照片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画家，我们说胡博当时画都是拘着画的嘛，他回去之后根据自己当时的这个草图，又真实的画了一个慈禧。你看这个他这种、
1: 这个、慈禧的这个威严感
0: 啊，
1: 这个霸气
0: 狠劲儿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到时候我发在米夏听听号，让大家去看啊。
1: 包括那个胡博，他还在荷兰林堡省博物馆收藏了几幅他的画，我在也是我拍的。
0: 对，
1: 当时这很难得的，
0: 对，非常难得。他画的当时晚。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

40年代的时候，他在西南联大以及在北大几个学校，他做这个他的讲义啊。我们呢是这次请他的这个女儿啊帮着给整理出来，这些都是当时的手稿，尤其是他关于文章学这件事儿。当时的写作就是你要学古文，其实就是涉及到一篇一篇你对这个唐宋文，比如说

0: 当时的那个手稿的那个原样，
1: 嗯，
0: 所以是文言文，可能现在读起来就有点困难。那我们给它放到，因为是文章学方面的讲义，所以我们放到学术类了。
1: 哎，但是如果大家对古文感兴趣啊，或者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化，我觉得这本书啊，咱不是说咱没苦硬吃，然后看不懂硬读，其实这本书是可以阅读的。

0: 当中有不少这样的国学经典，那接下来我们挑一些请顾总来跟大家讲一讲。
1: 对，接下来给大家介绍那个国学经典，就是老子导读及译注、易经导读及译注，这两本放在一块儿说。因为他是陈谷应先生，这位国学大师啊，专门为商务做的一本书，做的一套书。
2: 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

0: 这个月呢，我们这个，这叫社会思想丛书哈，这个是我们出的一系列的，它其中的第二种，这个书名就叫《八卦男：胡佛、麦卡锡、科恩与引爆》，那个，这个制造点流言绯闻，好像更能够让人。这个好像怦然心动。
1: 哎，他们就是一定要过多的占取这个公共资源。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过，美国有一些政治家族或者说政客的家庭啊，比如说某某某某家族。那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美国，他们的政客是要经受一些训练的，或者说从小就要接受一些锻炼。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有点跟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说"龙生"。

简体字有更好的推广作用，后来基金会同意了，我们今年就推出了简体字本。那这本书它的好处在哪儿？我有几个点可以讲。第一个，那个它是一本为国难、为抗日战争来专门写，因为当时，亡国论那个甚嚣尘上。我们国民信心都受了影响，在抗战时期嘛，而且最艰难的时期，所以钱穆先生

0: 今年引进这个新技术之后呢，我们是把鼠苗啊二次剪切，然后进行一个扦插，扦插过后的一个鼠苗呢，它等它长个十几天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进行一个分批剪切，然后再进行扦插，然后进行一个循环的一个扩殖繁育。
1: 新技术采用育苗、链苗、扩苗的科学流程，先将鼠苗移栽链苗。

0: 循环的一个扩殖繁育。
1: 新技术采用育苗、练苗、扩苗的科学流程，先将鼠苗移栽练苗，待茎秆健壮后再剪切扦插，不仅种苗长势好，看病能力也更强，还能有效提升后期产量。省农工院专家全程指导，严格把控育苗时间节点。电话采访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吴烈红。
2: 主要时间节点，这个必须要在五一之前，就是说五一之前你这个第一次栽下去，因为大批量种都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中旬这段时间的，你可以一株可以扩大。

依托新技术，今年企业番薯种植面积新增400多亩，合作覆盖延章、道泰、兰聚多个乡镇。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持续推动龙泉番薯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李大姐在听信了些 APP 的原文，自家家这边表示，大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和调味品原料，科学的浇水管理直接决定了产量高低与品质。

黄安生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捡漏》一书当中写了他很多的捡漏故事，也有很多呀他对玉的收藏的这么一种思考。有朋友曾经就问他说，这玉器啊是中国文化当中啊跨度最长的文物，从诞生到现在是长久不衰，这为什么呢？孙仲谋先生就认为，这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呢是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究其原因啊是因为中

你比如说叫温润宁静，就传承着儒家啊这种不张扬的平和还有中庸。这跟欧美人喜欢宝石的那种炫耀的美有很大区别。这玉呢看上去啊润泽柔美，实际上呢坚硬纯洁，一如中国人外柔内刚的性格，特别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一个喜欢玉的外国朋友啊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你熟悉了玉也就熟悉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啊是含蓄而内敛的。

0: 受。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1: 孙仲谋的小店取名为寒舍，意在寻常百姓僻巷陋室，这么个小情趣。

0: 那儿不在。
1: 小店和一些荣兴的老户两年后迁到了新建的天涯古玩城。天涯古玩城地处北京东三环华威桥畔，和著名的北京古玩城隔窗相望，布局新颖，堂街宋寺，环境优雅，步入其中如逛进古时街巷，

都渗透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精彩。而同样的，上至帝王玉玺，下至百姓的小沛，岁月沧桑里早把玉的美德、玉的品行融进了华夏子孙的思想理念当中。一位专家

0: 文化的本质上。马先生不是专业文物工作者，而我们也不乏专业文物工作者和优秀的专业鉴赏家，但他们研究重在学术，更多的是一
1: 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

市场上多为新工之玉，难见真正的古玉，这就给收藏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前两年，孙仲谋的大学同学说，有位企业家朋友收藏古玉很多年了，想请着帮忙给看看。孙仲谋说好啊，

0: 可遇不可求。就是这些藏品也并不属于你，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和你交上了朋友，共过一份友情，春花秋月，远山近水，哪一样属于个人呢？留存的只是一种心灵美好的感受而已。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情进展。沈从文说的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他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

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

0: 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接近30年。
1: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1979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12、13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

0: 口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1: 两人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

0: 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1: 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他是非分明，有敬畏，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

0: 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10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叔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1: 1947年年初，黄永玉将40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

沈从文是黄永玉写的最多，也是写的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的那份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他写表叔不愿意用溢美之词，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般高耸入云。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

0: 是聆听经典，
1: 请欣赏两篇听众的习作，一篇是朱丽娟的《四九大妈考证记》，另一篇是刘无英的《婆婆的大肥猪》。
2: 朱丽娟的《四九大妈考证记》写的是自己年近五旬时，因为工作转岗，努力备考国家注册二级建造师证的故事。一起欣赏《四九大妈考证记》，进入文学我欣赏。
1: 2年前转岗，

0: 考生行列。
1: 接下来便是买书。资深考生告诫，得去科技书店买正版书，网上便宜，但多是盗版。好在小城不大，七弯八九转，天擦黑时终于寻到一家科技书店。问之，老板说算你运气好，上午才到，绝对正版。旗开得胜，是不是招式咱考证也会一帆风顺？拎回家，一本本摞好，足有一尺高。女儿瞟。

0: 养到300多斤又掉价了，一斤才2块多，一直养到400多斤，结果一斤1块8了。
1: 听着听着，我开了小差，虽然对数字不敏感，可上次婆婆开讲大肥猪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5年前的一个夏日傍晚，饭桌上婆婆兴致勃勃地讲起大肥猪，我们边吃边听，其乐融融，都是家常菜，烧茄子，搅过煎蛋，

0: 好了。
1: 朋友们，刘无英的《婆婆的大肥猪》我们就欣赏完了。这篇和前面的《四九大妈考证记》一样，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可是一样透露着积极乐观的正能量。虽然在文学意义上价值不高，却以亲切接地气取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

0: 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

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呢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那么市场销售的规模也在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

0: 更足用好宏观政策，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全国十大

0: 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集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二零。

0: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1: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2: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

0: 不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
3: 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

0: 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宽肩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16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以色列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美以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

0: 如今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骑行绿道，但骑行爱好者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1: 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五月十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

0: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

0: 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

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

0: 文化中国行。
1: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代表性剧目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作为地方剧种，婺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几乎涵盖了各类戏曲题材。
2: 这一地方剧种为什么能跨越地域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民营剧团又是怎样赢得市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3: 这几天，

0: 可以用于送去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一个乡镇每个村都演一场戏。
1: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物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0: 比如我们三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
1: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物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

到呢，虽然这个老人已经被这个抬到医院去救治，然后同时，但现场的这个救灾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我所在的位置是整个是柳南区，然后太阳村镇，然后上等村委前面的一条路，然后对面呢就是整个这个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比较严重的一个太阳村社区的一个废墟的一片地方。那目前天空上还飘着这个，还一直飞着消防机、无人机在实时监测着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整个我们都知道，从今天早上5:20级地震发生以后啊，然后这个今天早上7点多。

0: 农历3月29，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讲解了剑川冬泳圈、剑川热土、竹阳畲族乡番薯育苗用上新技术，产业增效底气足。小城故事多，向伟英新手小白逆袭成管理能手。三农帮帮团，大蒜什么时候浇水最合适？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

强化队伍建设，进一步整合各方社会力量，着力锻造一支讲政治、懂网络、善引导、敢斗争的网信铁军，加快形成网信引领、达人参与、全民共治、全域宣传的工作格局，全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分管市领导通报了2025年度网信委工作情况，部署了2026年工作。会议还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原则审议通过了有关文件。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今年记者从龙泉市朱阳畲族乡获悉，今年该乡推行番薯循环扦插育苗新技术，彻底解决传统种苗短缺、繁育量小的难。

0: 和道安人经历了企业从传统木质工艺到自动化生产再到智能制造，直至当下数字化工厂的每一次跨越。
1: 刚进车间时，向伟英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凭着一股不服输爱钻研的轴劲儿，他一点点摸透了每个岗位的门道，总结出实用的方法，硬生生从一个新手小白蜕变成人人信服的管理能手。在企业推进智能制造阶段，他扎进车间，泡在生产线旁，

0: 此时浇水可提高土壤的热容量，减轻冻害，并为早春返青储备伤情。灌水量以当天渗完地面不结冰为准。三、返青水，一年日均温稳定通过50摄氏度，新叶开始生长时浇湿。一般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少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

0: 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

0: 拱饼拱饼费龙皮，野丢楼搜费楼底孔，买命长梦费捉药，买命开车守规矩，巴得尴尬一米些。
1: 司机受轻伤，相关部门尚未公布遇难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阿联酋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发电机的袭击，总台记者魏然、云锦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强烈谴责针对位于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的袭击。此次袭击由一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无人机实施，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袭击已构成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强调，针对和平

核能设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人道主义法原则，此类行为会对平民、环境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重风险。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原则和决议在内的国际标准与协议都明确指出，必须保护和平核设施，并确保其安全不受任何敌对行为或军事威胁影响。阿联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安全与主权的威胁，并保留一切主权、法律、外交及军事权利，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对任何威胁、指控

一准则下都应受到明确谴责和反对，并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这些无端袭击，全面遵守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要求。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当天还与卡塔尔、约旦、沙特、科威特、摩洛哥、埃及、巴林等多国外长通电话，讨论了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后果。各方重申，阿联酋完全拥有合法权利，根据国际法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确保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本国公民、居民和访客的安全。

0: 风云，
1: 主持人子君、博宇，编辑李天骄、李欣、何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

0: 出发，随后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至日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7号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占领范围。据他，一个中国政策与安全，阿塞拜疆尊重各国主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阿塞拜疆反对之
1: 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

行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

0: 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华市13家民营物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 物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台下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0: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

濮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截至今天上午八时，已有36名伤员治愈出院，还有24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介绍，湖南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应急救援队由省级、市级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对伤员及家属开展1:1心理疏导。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

0: 块试验田一亩却能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哈，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1: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

0: 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也没法干。
0: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八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

0: 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5、低、5、5、5。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16号就不是了。
1: 不是一，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盘三方作业。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

0: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1: 你可以看到这个，
2: 这是5月14号。
1: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的。”

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

0: 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1: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

0: 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1: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0: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

0: 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测，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

0: 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2: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

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布鲁特17号签署了军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当地时间3月31号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引发对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严重关切，且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

0: 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6家。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5年间全国。

0: 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

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做，就决定了他的语言不是学术语言，是我们老百姓一看就能看懂，而且很有意思，而且你觉得这个人讲故事他真的有史可依，他的所有的观点都有理论和史籍的支撑。比如说这本书哈，刚翻开的时候第一篇就很吸引我，德龄和荣龄，如果大家喜欢老照片的话，经常会看到在慈禧晚年的时候啊，半价左右有两个长得挺漂亮颜值挺高的这样一对姊妹，他们叫德龄和荣。

0: 成佐证了。
1: 嗯，就有图有真相嘛。
0: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这两个人很受关注，因为确实啊，颜值很高啊。那个在那个老照片里和那个什么龙玉啊、宫女们、宫眷们一比啊，但确实
1: 气质不一样，
0: 确实不一样。
1: 他们俩原来都学舞蹈、学芭蕾的，
0: 他都是在、
1: 这个、
0: 因为。他们的父亲这个玉庚当过这个驻日本和驻法国公使，他们从小是在海外
1: 国外长大的、
0: 而且他的母亲啊其实是个洋人，不，他母亲不是中国人。
1: 哦，他母亲不是中国人，
0: 他还是个混血。
1: 对，他脸圆圆的、是吧？眼睛也圆圆的。这本书里其实讲到了两个姐妹他们不同的性格，他们。

0: 慈禧面前轻轻跪下，把如意双手举起，李莲英把如意接过来，恭敬地递给慈禧。平常宫里有人献如意的时候，一般是太监接过来就直接拿到后面去了，不会经过慈禧的手。但是这一次慈禧非常高兴，伸手从李莲英手中把纸糊的如意接过去，拿了一会儿，然后才放在她身边的小桌上。你看，这是一个细节啊、
1: 这个细节说明那个慈禧很感动，
0: 就看得很开心，
1: 看得入迷了，做出了这种很破格的啊，这种举

0: 推动。
1: 这里面讲到了，就是他只是陪伴了两三年的时间嘛，是吧？后来这俩女孩就离开慈禧了。
0: 对，
1: 原因也进行了一个分析。比如说当时进宫的时候，这姐姐德龄就已经18了，那时候就算大龄的了，
0: 比较成熟了。
1: 那没结婚呢，那慈禧
0: 而且志向比较大，更是在海外那个生活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受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熏陶，
1: 对
0: 啊，所以她也有自己的这个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这个啊一种理想
1: 想法
0: 啊，理想啊，
1: 嗯，
0: 你看她。在他自己的书里他就做这种透露啊，准备要告诉这个慈禧这个外国人对他的看法啊，要他怎么的帮助中国进行这么正

0: 就是他特别的关注光绪这样一个维新皇帝。
1: 历史上还有八卦说他和光绪之间有暧昧的情绪哈、啊。
0: 这个其实啊，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看到过别人说，只是说他出宫，后来出宫啊，但是并没有说他和这个光绪有什么纠葛。但是呢，我是在翻《太监回忆录》的时候啊，信修明在。

0: 啊，是
1: 很浓烈的，
0: 很与众不同的。
1: 嗯
0: 啊，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那么的崇敬，那么的仰慕啊，只有对光绪。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

0: 你看像不像就是历史小说啊？
1: 啊，这确实确实像小说，但是又不是没有依据的去做这个推测。
0: 对，所以说这就是秦岭园长文字的这个特点了嘛。所以这个郑新淼先生说，就写的像历史小说一样吸引人。他原话啊，这是郑新淼先生说的，利用各种档案文献善于讲故事，比如说晚清宫廷中的紫梅花、德龄、荣龄一文，句句皆有出处，事事皆引用史料，绝不枯燥乏味，写出了历史小说一般的吸引力。

0: 人叫胡伯华氏，
1: 对
0: 啊，后来这个人是定居到美国，包括他的孙子，他的整个家族都在美国定居了。但是当时来说，对我们来说，这种国际合作是还是第一次修复一幅非常重要的作品。公园管理中心上级领导的这种指派，我们去荷兰考察，
1: 先去学习考察了一段，
0: 考察了解他们的这个修复技术，他们的修复的这个水平啊，然后回来进行各种的程序，包括专家论证，包括申报这个项目。

0: 其实对这个博物馆界啊，做修复啊，做展览的啊，也还是可以参考参考。
1: 对，就是
0: 也是有也有一些案例。
1: 深者看深，浅者看浅哈。哎，我有时候看《秦岭院长》，我觉得他很忙。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想啊，其中有一篇是写到您就是参与竞拍啊这件事儿，因为园林博物馆我也去过，但我不知道您曾经借调过那儿
0: 对，
1: 参与策展好久。
0: 当时园林博物馆这个建设的时候是集中心之力，所以我们有不少人都在那个地方借去，就是全力的筹建园林博物馆啊。当时我就是除了负责三个临展，就是

0: 认自己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拿出来，亲历者写的史学名著，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对于这段历史有清醒的认识。
1: 相信啊，喜爱国史大纲的朋友，钱穆先生的这部经典的国学著作，大家很久以来一直看的都是商务印书版的这个竖版的繁体字版。告诉大家，国史大纲的简体字版出版了，详细情况，顾总来讲一讲吧。
0: 对，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跟我们读者朋友重点推荐的这本书，叫《国史大纲简体字版》。那个，它的作者是钱穆先生啊。

0: 那个流沙提到的简体字繁体字来说，这本书其实是从1941年出版到现在那个80多年了哈，它一直是用繁体字版的形式流传的。它最早是因为抗战时期出版的，肯定是那会儿繁体字。
1: 对，
0: 后来呢，那个49年以后，这个钱穆先生到香港。后来是跟那个台湾香港的商务印书馆进行合作。
1: 当时国史大纲是那时候政府的这教育部的用书，应该是
0: 不光是

为国难、为抗日战争来专门写，因为当时，亡国论那个甚嚣尘上，我们国民信心都受了影响，在抗战时期嘛，而且最艰难的时期，所以钱穆先生写了《国史大纲》，他告诉他用历史的证据告诉国人就是。

0: 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接近30年。
1: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1979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

0: 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1: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

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

0: 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他是非分明，有敬畏，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
1: 1946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玉，玉是富裕的玉。沈从文说，永玉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用玉石的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

0: 校外的叔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1: 1947年年初，黄永玉将40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设计。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

在编程和箱型散记等一系列作品中升华生活之美，渲染或营造心中向往之美。如今在远离文学创作之后，他又将古代服饰研究转化为对美的发掘。拥有此种情怀的沈从文与黄永玉有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从容欣赏美。

0: 为混混之辈，那么要想尽快融入，唯有赶鸭子上架，考证。
1: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第一年没敢试水，而是拟定考证长远规划，先在实践中学习，觉得考证第一桶金。那段时日，我仿佛又回到了初入职场之时，脏活累活抢着干，主动请缨。

0: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

0: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

0: 六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0: 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

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一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清理散落物，在京津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25公里处占据第二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说到

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

不过盖茨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谈判等外交途径才能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当地时间17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并称美国公众

0: 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

0: 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1: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

0: 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2: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

0: 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

0: 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那么有哪些前沿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又该怎么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

0: 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
1: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

0: 这个人工智能的进入不仅仅对养老，对其他场景都有广阔的前景。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

0: 江省杭州市。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我们的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举行的哈，那内蒙古围绕着国际博物馆日有哪些特色活动？再来说说。
0: 那本次主会场落地呼和浩特，配套推出多项极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活动。内蒙古博物院重磅大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从今天正式开展，展期持续到8月31日。这项展览汇聚了全国50多个文博机构，380多件珍稀金玉文物。

0: 真实感受福建的文脉魅力，真正体现了博物馆就在身边。主持人。
1: 好的，张艺林。
2: 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2024年1月开馆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近30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去了解一下这个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

0: 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1: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

0: 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1: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美方在回应伊朗此前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内容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

0: 出重大让步，伊朗全盘接受的可能性极低，这将进一步升高美伊重启军事行动的概率。
1: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 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

0: 将显著的上升。
1: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方面掌握的相关情报报道，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伊朗现在依然保有7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那么伊朗如今真实的战备实力究竟如何？张学峰分析，
0: 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

进一步指出，目前虽然美伊不断升高再次动武的调门，伊朗也具备足够的反击底气，但美伊双方仍没有关闭重回谈判桌的大门。双方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假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 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新闻晚高峰，新。

0: 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1: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15号以来呢，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预计啊，到了明后两天呢，雨带会逐渐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就会陆续的停下来了，降雨呢将主要集中在江南和华南等地。

0: 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

为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

0: 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

0: 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2: 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2.0版政策

0: 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

0: 八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0: 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六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
2: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

0: 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
0: 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

0: 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1: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

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十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

0: 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

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马设酒，饯别友人。饮君酒三个字，点名诗人要以酒相送，并由饮酒过渡到询问友人的去向。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以及即将分别的痛惜之情。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不得意三个字，不仅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也透露诗人对现实的不满。

送别内容有写夫妻之别、亲人之别、友人之别，也有写同僚之别，甚至写匆匆过客之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的小伙伴。
1: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2: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5: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6: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

有棵小绿苗。小绿苗低头弯着腰，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地上的小绿苗真的摇头晃脑起来，它真的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对着小绿苗调皮地喊：“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小绿苗真的迈着步子走出了大树下。太阳光照到了小绿苗上，

0: 好秧田水分管理，适时清沟排水，防止长期淹水，影响秧苗素质。双季早稻做好分蘖期的肥水管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0: 推动城市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5月15日，龙泉市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全程采用双盲实战模式，不提前告知演练时间、地点，不预设处置流程，不固定演练场景，不开展提前彩排预演，随机下发险情处置指令，高度还原极端天气下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全过程，全面检验。

0: 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今年以来，在深化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的背景下，龙泉市龙南乡紧扣村村有产业、村村有项目、村村能增收的发展思路，立足

0: 项目建设提供指导。
1: 龙南乡下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昌龙：
2: 乡里的话，对我们这三个项目的话也非常关注，经常的话也下村利用周三乡村日啊进行一个指导，还有一个技术帮带，像一个农户基本上像在村里面劳动基本上能。

王大伯在天下农讯 APP 留言问：洋葱如何种植才能高产？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王专家，专家表示，洋葱味道鲜甜，风味独特，可以生吃，也可以与其他菜品一同烹饪，具有降血压、预防感冒、提神醒脑等功效。它不仅是常见的调味蔬菜，还因丰富的营养价值被誉为蔬菜皇后，在我国各地都有种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
2: 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发来的报道。
2: 有记者问，国家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

0: 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 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5月7号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

0: 高级军官和专家学者出席。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本次先导会的有关情况。
1: 本次先导会议题设置，精准锚定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痛点与现实挑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跳出零和博弈、摒弃对抗逻辑的对话平台。各方代表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普遍反对单边霸权、丛林法则

0: 每一种维护正义的声音，珍视每一份弥合分歧的努力，欢迎每一个合作共赢的建议。我们期待在今年香山红叶满山之际，与各国代表再次相聚北京，以对话凝聚互信共识，以合作化解矛盾冲突，为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有记者问。

0: 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0: 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1: AI 也在进化。
0: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1: AI 也在进化。
0: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梅姨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1: 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0: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1: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

0: 离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1: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

0: 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

0: 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

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

0: 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

0: 食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专业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

金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

0: 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

0: 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
1: 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4: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

0: 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

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移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

0: 泄洪区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

0: 电力和网络施工是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1: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0: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

0: 云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

0: 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

0: 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

0: 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

0: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1: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

0: 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人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

0: 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焊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货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1: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0: 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华盛顿州惠德有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
2: 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
5: 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4: 伊朗最高领袖穆切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
5: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6: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